0: 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延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厚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夜战明州城，这可是场苦战呢、这东营人呢非常勇敢，也熟悉明州城内外的地理。但好在包大人这边有针对性的布置，所以打了半夜，明州城还没失陷。最后啊，给这东营人逼急了，直接突袭钦差行辕，打算来个斩首行动，把包青天除去。咱们说包大人这块儿，着实人手不多，你要就这么耗下去，情况着实不太好办。但好在此时呢，援军杀到。这包大人刚开始以为呀，是白婶搬请那人马呀提前到了，可仔细一看呢，不是，这是范荣华他们碰上的那个算命先生周易呀带来的人马。周易这时候也亮身份了，他可不是个算命的呀，他是皇城司勾当公事，御前六品带刀护卫，姓周名义，周易。这家伙呢也算给包大人这儿解围了，这稍微说了两句，他去追剿残匪了。这范荣华不明白，直问包大人，您手下那么多御前带刀护卫，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周一呢？包大人这才解释，感情啊，这御前带刀护卫的称号啊，那是皇上想封就能封的，

这个称号本身呢，也没什么实际意义，那就相当于个荣誉称号。一般来说呀，封完了，你是哪单位的，还回去，该干什么？

一般的地方，这块手握重权。所以这周一啊，您别看官不大，手头啊还真有点权力，而且能直通皇上。这给范荣华解释完了，这范荣华还不明白呢。哎，包大人呢，您说那什么司到底有多厉害呀？这包大人听了一乐，不解释了，反正解释完呢，范荣华也不明白。咱们说接下来呢，这事情就比较简单了。这周一带来的都是战斗力比较强的禁军，而且人数有5000人，这可不得了啊。所以这天不亮啊，战斗就基本结束了。那东营副使平之衡啊，在乱军之中被杀，指挥官美和子走投无路，自捅身亡。现在就剩下那罪魁祸首平忠信呢，下落不明。而等这些事情差不多都尘埃落定之后，这白婶方才带着林侃将军的人马赶到，得迟到了。此战之后啊，周一告辞，包大人呢赶紧把明州一事写成奏折，要呈报给皇上。咱们说包大人呢正跟这儿写着呢，有人进来了。包大人，这包大人一看，谁呀？展昭，展护卫，你有何事？禀包大人，我们呀抓到了一个奇怪的人。如何奇怪？带进来。这展昭一招手，王朝马汉推进来一个人。只见这人呢身高不高，这小眼珠啊来回直翻。这包大人不明白，展护卫，这个人如何奇怪？包大人呢，我审过了，这是个东营人。在他怀里啊，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封信，请您过目。包大人将信看了一遍，当时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怎么回事呢？只见这信上写着，治辽国国主，我东营乃日出之国，得赤阳之德，成大唐之业，正好待日伐吴道。今宋国无德，空据广大国土，所以我奉东营国主之命，拿下明州，虎踞中华，扬我东营威风。然宋国必会率无能师旅前来讨伐，吾等有太阳庇佑，所向无敌，自会将其毁灭。然此时机也正是尔等良机，如能和我们内外相合，自有裂土封疆的机会，切切。落款是东营国主亲封吴地大名平忠信。这包大人看完呢，公孙策也把信拿过去看了看。包大人呢，平忠信自称是受东营国王之命，咱们是否要向东营再发一封国书，质询此事？包大人一摆手，不必。公孙先生，咱们这几日也见了几位东营商人，他们纷纷向本府表示不认识平忠信，对他的所作所为呀更不知情。可此前咱们也看到了，他们之中有些人呢在表演魔术的当天都在那东营酒馆之中，而且看样子和平忠信相熟，如今他们却一力的

撇清自己的关系。由此可见，东营啊，应该是崇尚力量的民族。如果你的力量够大，东营人呢，就会极为认可。假借亡命，哪怕骑在他们头上，也不是罪过。平忠信一事就是如此。如果他真的夺取了明州，那这封信呢，恐怕就成了真的。如今他事败，我们即便发国书向东营方面质询此事，无论真假，东营方面呢，也都不会承认。现在本府更担心的是，平忠信给辽国发信，那么西夏、高丽等国，他们一样也会发信。现在得想办法把这些信件追回，千万别酿成轩然大波呀。这公孙策听完呢，连连点头，是啊，包大人您说的对，可如今咱们也是碰巧了才逮着一个信使，剩下的不知行踪，咱们该如何抓捕呢？说实话呀，包大人也没什么主意，正跟这儿琢磨呢。好嘛，外头一阵大乱，哗，这包大人一听啊，头都大了，这东营叛匪都解决了，怎么这事情他不见少呢？这会儿啊，张龙进来报告，包大人出大事了。出了什么事情？钱凯被杀了。包大人听完呢，那脑袋嗡一声，这是为何？钱凯身在牢中，他怎么会被杀呢？这您还是出来看看吧。就这样，包大人出了刑园一看，脑袋更大了。怎么回事呢？只见这钱凯带着个无眼夹倒在地上，满处是血，早已气绝身亡。而再看旁边啊，范荣华拿着九曲弯弯棍正跟那儿美呢。包大人赶紧过来问他，安乐公，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包大人呢，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我这也是为了给百姓一个交代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大战过后，明州城啊又逐渐的恢复了生机。好在这次因为包大人他们调配得当，这明州啊采取戒严状态，家家关门闭户，所以在打仗的时候，百姓们仅有一些被误伤的，没死人，这就不容易呀。但即便是这样，百姓们也不干呢，这打了一夜了，到头来还不知道呢是谁在搅闹我们明州啊。等官军打扫完战场了，有不少百姓啊就聚集在行辕这块，要求包大人呢给个说法。这情况包大人知道吗？知道，但是只能当作听不见。这也没招啊，这要是冤假错案，包大人呢早就站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可现在这事儿挺复杂，涉及外交事件，而且包大人总感觉这事儿还没完全结束呢。平忠信逃脱不说，就他手下那梅祖啊，到现在为止只死了九个人，他们应该不会只有这些底牌呀。所以说呀，梅祖那帮人还是都在暗处呢，他们不定要搞出什么，我们呀还得留神。

所以对于百姓们的质问呢，包大人是谨慎小心，不急着回答。可包大人这样，有人忍不了啊。谁呢？范荣华。这范荣华一瞅，怎么能这样呢？于是他心生一计，先找到曹静了。哎，静静，你看，现在百姓们围着行辕要说法呢，这包大人又不理，可他不理，咱不能这么干看着呀。我想给百姓们一个交代。这曹静一听，哟，范大哥呀，那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那当然呢，我这主意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范荣华说完了，曹静赶紧阻止，范大哥呀，这可不行啊，包大人肯定不会允许的。那你说怎么办呢？就看着明州百姓天天跟这儿围着不成吗？反正我不同意，你要干呢，自己干吧。出了事儿，别怪我没提醒你。得，曹静还是不同意。这范荣华呢，也不管别人了，他就自作主张。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范荣华这人当过官吗？反正官没当过，但当过这地保，也就是理政。他最看不得这些百姓们围着要说法了。当然有人问了，范荣华这计划是什么呢？这范荣华呀，直接从监牢里把那钱凯给提出来了，然后啊，给他带了一个五眼家。有人奇怪，五眼家这是什么家呢？哎，这五眼家呀，说白了，那就是一次能加五个人的行家。这早年间呢，包大人在草桥镇寻找李太妃的时候，设下公堂，让当时还是地保的范荣华呀，通告草桥镇，就说呀，包大人在天齐庙啊设下公堂，这百姓啊赶紧来，有冤的说冤，有仇的说仇。其实啊，这就是逗李太妃出现的。可真有那不长眼的呀，有五个无赖就先来包大人这儿胡搅蛮缠。这包大人一看，好嘛，捣乱是吧，来呀，五眼家伺候。就把这五个人呢带上那五眼家游街示众。这范荣华呀，印象相当深刻呀，所以他就认为五眼家呀就是最厉害的行家了。今天想起来就给钱凯加上了。您还别说，这一加上真有效果。怎么回事啊？您想想就知道，这五眼家呀是加五个人的，重量能有60斤左右。像钱凯这种没吃过什么苦的小白脸啊，戴上之后累得他腿直哆嗦呀。这范荣华一看乌眼家加好了，行，把钱凯就牵出行辕，摆到百姓面前。哎，大家看呢，昨天晚上为什么乱呢？是因为啊，有那大胆的土匪攻咱们明州城。但大家放心啊，经过包大人的努力，土匪已经被剿灭了。这百姓们一听，哗，赶紧鼓掌啊。咱们书中代言呢，范荣华这儿也抖了个机灵，他没敢说是东营叛匪。这是为什么呢？咱们说呀，范荣华不傻，他明白你这事儿啊，要真是实话实说，百姓们一怒之下，没准儿就得把那市舶司码头给烧了，那事儿可就真闹大了，估计包大人都处理不了。所以他把这话呀就隐藏了一些信息。但这百姓之中啊，

0: 有那明白人，先问这范荣华：“哎，我说你是谁呀？我们不认识你呀。”“
1: 哎，各位呀，我是安乐公，我叫范荣华呀。算是包大人的副手之一吧。”“
0: 哦，您是安乐公啊？这昨天打仗的时候，不夸张，我们家那门呢被土匪给顶破了。那我问问您呢，我看那土匪怎么像是东营人呢？”
1: 这范荣华一听，得有知道的。“哎，东营人是吧？哎，别说，昨天晚上我们这儿也抓到不少东营人。可是啊，仔细一审，这哪是东营人呢？根本就是土匪呀。他们扮作东营人呢，就是想迷惑我们，让我们带兵啊去围困那市舶司码头，他们好乘虚而入，攻占明州啊。大家放心吧，包大人没上这当。不过大家肯定也奇怪呀，为什么包大人现在不跟大家见面呢？我在这儿也说一句啊，包大人呢也是有苦衷的。昨夜一战，绝大部分土匪都被干掉了，也包括那匪首。但是因为形势混乱，包大人呢怕有漏网的贼寇，所以呀、还在谨慎小心的暗查。其实要我说呀，这有点小心过头了，跟大家说一声有什么不行的呀？这还能让大家小心呢？哎，大家注意啊，发现身边可疑的人物立刻送官府，听见没有啊？”“
0: 哎，听见了，抓土匪算我们一份儿。”哗，
1: 大家伙乱作一团。这范荣华一看，哎呦，美，从来没发表过这种演讲啊，今儿一看我还挺有天赋的，不错不错呀。范荣华呀，他还得接着说呢，啊，大家一定很奇怪，这土匪他长得什么模样呢？甚至于能混进城里，咱没发现呢。不夸张啊，这土匪在明州城啊有内应，不然呢，以包大人的实力，早就把他们挡在城外了。有人当然也想看看这内应是谁呀？哎，大家看见没？这个就是。这范荣华说着，把那钱凯拽过来了。看见没？就这小子，昨天晚上让我们给活捉了。现在呀，我就把他交给大家，也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过去。这钱凯带着乌眼家呀，本身就吃不住劲。范荣华这么一推，噔噔噔，扑通，摔地下，爬不起来了。咱们说明州这些百姓恨死昨天晚上作乱的人了，于是围过来，三拳两脚就把钱凯给打死了。这范荣华一看呢，还美呢，呵呵，钱凯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这道理呀，原来你不懂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包大人到了现场一看，钱凯早没气儿了。而百姓们一看，哎呦，包大人到了，齐刷刷的跪下：“包大人不愧是青天，包大人青天呐！”这包大人一看，表情是极为复杂呀，只能是先挥挥手，向百姓们致意。等百姓们散去，包大人虎着脸：“安乐公，你来一下。”“
0: 哎。”
1: 等包大人回到堂中，脸色一变：“安乐公，你这不是添乱吗？匪首凭忠信，明明没

0: 做王，你为何向百姓们做如此保证？哎呀，包大人呢，我这不是让百姓们先放心吗？再说了，就剩个瓶中信，也翻不起大浪了，不是？这范荣华说着还挺得意，那是一脸欠揍。包青天焦头烂额呀，没招啊，这刚把明州的东营叛匪给镇压下去，后续扫匪的事儿还一堆呢。尤其啊，这平忠信在撤退之前已经发出了信使，这包大人这儿呢只截获了一位，那是给辽国的信，让辽国呀里应外合，在边境作乱。这包大人头疼，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呢？哎，这还没想出主意呢，范荣华在另一边啊也开始捣乱了。他呀从牢里把钱凯提出去，让明州的百姓活活给打死了。这包大人一看，嘿呦，这安乐公啊真是没事添乱呢、啊、现在匪首平忠信尚未落网，你这跟百姓们说彻底没事了，这要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弄啊？但一问范荣华呀，这范荣华是一脸欠揍的表情。哎呀，包大人呢、啊、我这不好心嘛，让百姓们先放心，能稳定局势啊。再说了，现在就剩个平忠信，也翻不起大浪了，不是？这包大人呢、啊、真是一脸无语。安乐公，现在事情还有很多，请您不要再自作主张添乱了。现在东营人联络外敌一事还没有处理完呢。这范荣华一听，眼睛当时瞪起来了。什么？东营人联络外敌？这怎么回事啊？这公孙策一听啊，把信递过来。安乐公，原因就在这信身上啊。这范荣华也不客气、啊、哎呀，公孙先生，我看不懂啊，您跟我说说怎么回事不得了吗？啊，安乐公，是这样的，我们逮着个探子，他身上带着联络辽国皇帝的信，让他们在外县闹事，配合平忠信夺取明州。这平忠信呢还在信中许下条件，可以裂土封疆。什么？还有这事儿？嘿呦，好在这探子是让咱们给抓回来了，不然这信要送走了，辽国皇帝心眼一活，这要出大乱子呀。这公孙策一听，安乐公，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呢。既然这平忠信呢可以给辽国皇帝寄信，那么西夏高丽那边他也可以呀。现在咱们这是侥幸逮着一个，其他的跑了，包大人正愁这事儿呢，咱该怎么抓呀？这范荣华听罢，晃着脑袋想了想，哎，这事儿不难呢，包大人呢，只要您能让各地驿站都执行我这做法，肯定能抓着。这包大人听了一愣啊，呀呵，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这安乐公能有主意？包大人这一点可好啊，只要人家说有主意，那肯定得听听。这范荣华就得说呀，啊，咱们呀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肯定能给抓着。这包大人听完，哎，觉得这主意倒是值得一试，所以还真就传令下去，把范荣华这主意写成文件，分发到各地驿站。有人问了，这范荣华到底出的什么主意呢？ 咱们书中代言的，这范荣华呀，因为久在地方，所以他对地方上这些情况比较了解。现在明州的世博寺啊，严格整顿，东营人想混上船去高丽啊，势比登天，不可能。所以他们无论是去西夏还是去高丽，或者说呀，还有给辽国的第二波第三波信使，他们都得走这官道。有人说了，不走官道我走小道行不行啊？这还真不行。宋朝的时候，这个城和城之间的距离啊挺长的，你走小道肯定能绕迷糊了，你也别说东营人呢，宋人都没戏。所以啊，这沿途的驿站就是截住他们的最好地点。这地点摸清楚了，范荣华呀，再根据这些日子在明州的观察，设计了三环套月的招数。首先就让驿站的人注意此人呢，是不是明州一带的口音，如果是或者相近，就在这人吃饭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给他上一盘生鱼块，也就是生鱼片呢。东营人对这玩意儿好得不得了。如果说呀，他吃这鱼块再吃的挺多，好，那就有人上去陪聊了。说着说着得突然来一句，哟，您这吴音挺标准呢。如果说这人点头了，好，马上抓这人呢，十之七八那就是东营的信使。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呀，这平忠信之前在酒馆跟范荣华呀就无意中说起过，来大宋这东营人呢，基本说话那近似于明州的口音。这个在东营啊有个专有的名词儿，吴音。但是呢，这宋朝可没有啊，这最多说呀叫明州话。所以就借助这几招测试，可以分辨得了东营人。您还别说，这招看似原始，还挺管用的。这几个月下来呀，陆续有消息传回，抓住了东营信使。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反正宋朝这边境没因为这事儿闹起来。咱们再说包大人这边啊，两天过后奏折写好了，包大人呢让王朝马汉骑着快马带奏折呀先回汴梁。包大人呢摆开了仪仗，缓缓回京。这走之前呢，包大人还特别嘱咐了那明州通判杜子同。杜通判，本府即刻回京，明州的一切事宜暂时就拜托给你了。你在明州暗中啊作用不小，本府回京一定禀明圣上，谢包大人。就这样，包大人出发，20天后大队人马呀就到达了汴梁。等这进城之后啊，曹静一看，包叔叔，我也该回家了，这些日子不露面，我爹肯定急坏了呀。包大人一挥手，曹姑娘请便，安乐公帮本府送送。
1: 是。
0: 包大人这个呀就是给范荣华创造机会呢。这范荣华不傻呀，当然明白，赶紧跟着曹静就走。这半截范荣华还问呢，哎，我说静静，接下来你都会跟府里吗？
1: 当然了，怎么，范大哥要约我吗？
0: 嘿嘿，我是这么想的。俩人说话之间呢就到了曹

0: 府门口。结果往这门口一看，范荣华这汗毛都立起来了。好嘛，曹老将军带着一众的家丁啊，正跟府门口站着呢。这下范荣华可老实了，曹老将军好。再看那曹老将军呢，一脸怒容，将军，你这又去哪儿惹祸了？怎么，安乐公也跟着？哈哈，看来这祸呀，惹得又不小。这曹静一听，
1: 爹，你怎么能那么说话呢？我出去难道只会惹祸不成吗？
0: 你惹的祸还少啊，赶紧回家。接下来我还得上包大人那儿打听打听呢。如果你又惹了事儿，这还不知道怎么给你擦屁股呢。这曹静没办法呀，只能撅着嘴进了家门。这范荣华还想跟进去，曹老将军一把拦住，安乐公，请您注意自己的身份，我们家庙小，容不下您这么大的佛，请回吧，送客。这曹老将军一下令，旁边那家丁当时就瞪眼睛了。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说是家丁啊，到了战场上，他们身份一变，那就是保卫主帅的亲兵，能耐大着呢。这范荣华是没办法了，只能惋惜的离去，到开封府啊暂住两天，等待机会。这范荣华本来认为着自己和曹静这一行也没惹事儿啊，估计老将军那边啊稍微紧张几天也就放松了，等等吧。结果呀，一等三天，曹府那警戒也没放松，倒是这展平不错呀，这几天都成功的把小菊约了出来，这急得范荣华是直跺脚啊。而开封府这边呢，范荣华也发现有点奇怪呀，这包大人天天被皇上召进宫问话，那是早出晚归，脸色也不好看。这范荣华一看，怎么回事？我问问吧。哎，人包的人还不说。就这样，到了第四天，包的人终于把范荣华叫来了。安乐公，皇上有旨，让你随本府进宫一趟。这范荣华一听啊，高兴啊，好啊，皇上哥哥叫我，我什么时候去啊？时间要来得及呀，我还要见见我娘呢。范荣华是高兴，只见包大人面沉似水。安乐公，你进宫啊，可务必小心。啊，小心什么呀？哎呀，安乐公，你是有所不知啊，这两天时间呢，朝堂之上简直是吵翻了天。这是怎么回事呢？自包大人这奏折递上去之后，朝堂之上就发生了两场大地震。这其中一场啊，是因为明州案本身，东营叛匪作乱的，既在于己方有贪官勾结，也在于当年的制度啊制定不严。这问题出来了，这是谁当年主持开展和东营的贸易呢？这皇上下令了，翻档案。结果翻出来一看，这问题呀，竟然出在那参知政事王大人的身上。这在20多年以前呢，也就是平忠信呢刚到宋朝的时候，这王大人呢刚从皇城司调出，外放到明州啊担任知州。也就是那时候，这王大人呢和东营人签有互市协议， 这根儿啊就刨到这儿了。为此呢，群臣是争论不休。这罪魁祸首如果是这王大人，那该给他定个什么罪呢？就有这政敌呀、借题发挥，他们心说，这王大人呢，就是当年刘太后的余党，正好现在可以借这机会把他给清了。所以这帮人呢，是一口咬定，说要从重处罚，干脆啊，把王大人这官职一撸到底，退休算了。但也有人呢，给这王大人鸣不平，人家说的也对呀，这王大人当年也不知道东瀛人包藏祸心呢。再说了，这次也是王大人先得到线报，明州这东瀛人要闹事儿，要不然呢，也不会请皇上派那个高当皇城司公事周一调兵前去。由此说明啊，他这事儿上还是有功的，这功过可以相抵嘛，干脆罚俸一年以示惩戒，这不就完了吗？这群臣争论不休啊，可最终拍板这权力呢还在皇上手里。而宋仁宗对这事儿呢也有点犹豫了，一方面呢他念及旧情，这王大人呢毕竟为官几十年，你要再仔细算一算呢，劣迹也不算多的。另一方面呢，如果处理过重，让文官这一派一家独大，这也不是好事儿。所以这宋仁宗啊，私下他把王大人叫到身边，还得问他呢，王爱卿，如今朝堂争论你也看到了，你自己认为该怎么处置啊？没想到这王大人听完呢，把那乌纱和护板就放在地下，扑通跪倒在地，陛下，老臣罪该万死，臣当初的本意啊，是想活跃咱们大宋和东瀛的贸易往来，是希望扩大财源，也是希望东瀛啊能看到咱们大宋的附属，诚心归附，重现大唐盛世。可没想到啊，当年这点心思呀，竟然引狼入室，险些断送明州。所以老臣希望陛下呀，可以把我的官职一撸到底，以示惩戒。另外啊，如今西北边患不断，如果陛下还信得过臣这把老骨头，那就希望陛下呀，把臣发配到西北前线，做一名老军吏。好嘛，这王大人自请的处罚，比政敌说的还重。这消息传出来，政敌一看高兴啊，借机进言，陛下，既然王大人知道罪责有多深，不如就准其所奏吧。当然了啊，还有人给王大人鸣不平，但是呢，王大人自己啊主意已定，所以他们的声音呢就弱了很多。就这样，王大人如愿呢被发配到西北充军。这好多人觉得这回可好了，朝堂上的文官派要一家独大了。这算是一场地震。那另一场呢，就跟范荣华呀直接相关。这场争论的对手啊，主要就是包大人和庞太师。咱们说这庞太师呢，近期啊跟包拯的关系有缓和迹象，但他一看见这范荣华，气儿当时被拱起来了。为什么呀？简单呐， 当年陈州放粮，包大人铡了庞太师的儿子庞玉，而这庞玉的封号呢，那是安乐侯啊。等这包大人草桥断后，得还断出个安乐公，不仅封号差不多，比那庞玉还高一格，这庞太师能不生气吗？当然了，因为头些年呢，范荣华一直窝在草桥镇，纵使这庞太师的人呢坐失绩效，他也不做声，所以这几年下来呀，庞太师就近乎忘了还有那么好人。可这回不一样了，这华州明州两件大案，范荣华给包的人呢是鞍前马后的帮忙，这庞太师看着眼气呀，我非要找找这个范荣华的晦气不可，所以他呀是搜罗材料，瞄准了范荣华那些小问题，比如说华州案的时候他揍过那钦差丁的人，这明州案时候呢又私自接洽过东瀛使者，钓鱼执法等等等等，这些有道理的没道理的全一股脑搬出来请求皇上处罚。而包大人这边呢自然是为范荣华据理力争，给他辩驳，这俩人呢就在朝堂之上又吵成一锅粥了，而且一吵好几天，最后这宋仁宗啊实在累得够呛，干脆让俩人都回去，这事儿改日再议。这也就是包大人提醒范荣华的原因呐。咱们再说范荣华呢，包大人说完了还特别叮嘱他，安乐公为防万一，本府一会儿将会和你一起进宫，但你说话之时可务必小心，皇城禁地那是有规矩的地方，尤其我和庞太师昨天刚刚交完封，今天皇上什么态度情况尚不明朗，此次本府多说你要少说，但皇上有可能单独要跟你叙叙旧，安乐公此时你可要特别小心。
1: 哎呀，明白明白。
0: 就这样，包大人换上了官服，陪同范荣华进宫。这范荣华呀也特别在开封府里头找了个身量差不多的人，换了套好衣服，拿着九曲弯弯棍和追魂锣呀一起进宫，但不知此趟是福是祸。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啊，就
9: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功绩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功绩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和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3: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敬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

0: 节俭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护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

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级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

0: 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多

0: 爬楼梯，
1: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1: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3: 嘘，
2: 少说两
3: 句，
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展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0: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功绩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功绩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河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3: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厚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

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公祭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合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4: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古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厚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

0: 衣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

0: 遍布大江南北，在游历期间也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徐霞客到湖南茶陵，听说当地有一个麻叶洞，洞里住着许多的妖魔鬼怪，他决定亲自去探访一番。徐霞客本想找个本地人做向导，但是当地人都不敢靠近这个洞。好不容易有个胆大的年轻人愿意带他前往，可是到了洞口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却因为害怕临阵脱逃了。徐霞客拿着火把钻进了洞穴，经过一番探索，徐霞客发现洞里不仅没有妖怪，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漂亮石头。这些石头有的像飞禽走兽，有的像亭台楼阁。徐霞客在洞里游览了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当地村民得知麻叶洞没有妖怪之后，纷纷鼓起勇气走进洞里，观赏里面的景色。徐霞客不仅破除了迷信，还给当地人开发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件事儿一度传为了佳话。徐霞客一生游览过中国许多的名川大河，那今天的中国还有哪些地方等待人们去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这里是中国》，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翻开中国地图，人们会发现在中国西部矗立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而阿里地区则是西藏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可谓是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是名副其实的荒野，但这里的人们却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阿里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将自己生活的场景刻在岩石上，创造了早期的艺术形式岩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地居民以条件优越的河谷为中心，从事农业生产和放牧，成立了象雄王国。象雄王国的稳固需要厚实的城墙作为支撑，但阿里树木极少，建筑材料匮乏，要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谈何容易。这时一种特殊的地貌土林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土林的形成和阿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密不可分。阿里由山、水和土三大元素构成，山是阿里的主干，有四条巨大的山脉，其中就包括喜马拉雅山脉，还有冈底斯山脉。这些山脉积累了大量的冰川，随着冰川的融化，水渐渐汇集起来，在冰川水、雨水以及地下水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河流。日积月累，河流越来越多，于是阿里发达的水系也逐渐形成。有了河流，土林的形成就顺理成章了。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在一起，形成厚达数百米的土层。土层在河水的冲刷下变得支流破碎，最终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土林。土林的土质紧密结实，是理想的建筑材料。聪明的象雄人开始在土林上发掘各式各样的窑洞，搭配其他建筑作为宫殿。就这样，有了土林做基石，一座庞大的都城就拔地而起。象雄王国在阿里地区的统治持续了大约1000年，后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象雄王国成为吐蕃的藩属国。公元9世纪，吐蕃王子又在那里建立了古格王国。古格王国的成立为阿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古格王国极为重视农业，人们积极开发河谷周围的肥沃土地，大力发展水利事业，灌溉良田，

值得一提的是，古格王国不仅重视国内发展，也关注与邻国的贸易往来。人们以本地的盐、黄金、羊绒等特产为基础，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商业往来，建立了一条高原上的丝绸之路。古格王朝是阿里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虽然后来被入侵者所灭，但它对阿里地区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象雄王国和古格王国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当时人们创造的璀璨文明却深深地刻在了阿里的土地上。如今的阿里依旧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与勤劳淳朴的人民。阿里这块诞生于荒野的土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承载着过去和现在，也必将创造更加精彩的未来。如果说今天的阿里是一个拥有绝美自然景色的旅游胜地，那罗布泊则是一片让人望而生畏的死亡地带。罗布泊位于中国内陆地区，气候干旱，寸草不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却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每年吸引着无数探险家来到这里。其实今天看似荒凉的罗布泊，曾是沙漠中最有生机的地方。过去的罗布泊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河流，由于它地势较低，众多河流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超级大湖。有了水，生命便有了诞生的可能。慢慢的，罗布泊周边胡杨成林，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的风光。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动物栖息于此，一时间罗布泊成了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的沙漠绿洲。越近中国，每一寸都是挚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这里是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000年，罗布泊首批原住民开始在这里生活。过了1000年左右，先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生产生活技术，他们开垦荒田，纺纱织布，饲养牲畜，把罗布泊发展成了一个富庶之地。到了西汉时期，先民们的后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楼兰。楼兰位于汉朝与西域的交汇处，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朝廷在楼兰设立府衙，正式将罗布泊地区纳入管辖。有了中央王朝做后盾，楼兰逐步吞并了周边数个小国，领土范围得到了扩张。同时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楼兰也成了沟通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代表着印度宗教文化的佛塔，也可以感受融合了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建筑，还可以买到来自中原内地的上等丝织品。楼兰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当时区域文化交流中心。然而，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后，楼兰开始由盛转衰，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么楼兰为什么会消失呢？有人说啊，是因为外敌入侵，也有人说是因为丝绸之路改道，但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楼兰的繁华是以罗布泊良好的绿洲环境为基础，但是大量的人类活动与人们薄弱的环保意识摧毁了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直接导致了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荒漠面积剧增。同时由于荒漠面积扩大，可耕种土地减少，作为基石的农业和畜牧业产量开始下降，楼兰的经济急速衰退，最终消失在了沙漠中。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楼兰古国的教训并没有让后人觉醒，过度开发导致生态恶化的悲剧依然在罗布泊上演，最终使得罗布泊完全干涸，成为一片不毛。

0: 之地。从一个大湖演变成一个绿洲，再由绿洲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国家，最后又化为荒漠。罗布泊的历史就好像人的命运一般跌宕起伏。如今楼兰已经离我们远去，只留下供人追思的遗址，但它的故事却警醒着后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人类才能在这颗星球上走得更远。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沿着中国地图一路向东南方向望去，会发现那里有一颗璀璨的明珠——江南。江南素有水乡之称，提到江南，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杭州。的确，作为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杭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定都杭州，这中间费了一番周折。北宋靖康之难后不久，面对金人的威胁，当时的朝廷有两种声音，以李纲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抗击金兵，保卫领土，而主和派倾向于迁都至东南，躲避金人的锋芒，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眼见朝野上下对迁都之事无法达成共识，宋高宗一时也犹豫不决。不久，北方金军再度来犯，宋高宗担心自己重蹈父亲宋徽宗被俘的悲惨命运，不愿意再与金人对抗，于是他决定带领众人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暂避到扬州。然而宋高宗在扬州没过几天的安生日子，金军再次来犯，无奈之下，宋高宗只好前往镇江避战。在镇江的日子里，关于迁都的问题又被提上了议程。有的官员主张迁都至经济富庶的金陵，有的则认为杭州有钱塘江这一天险作为屏障，是理想的都城。可惜还没等宋高宗决定迁都到哪里，金人又打了过来。慌忙之下，宋高宗再度逃至绍兴，几经波折之后，最终还是选定杭州来作为国都。迁都杭州之后，金人的进攻缓和了许多，南宋也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此时大量中原人随之南下，一时间杭州人口激增，人口的增长加大了江南粮食的压力，迫使许多荒地被重新开发，江南的农业迅速发展。有趣的是，当时宋高宗为了表示自己对农业的重视，在农耕时节亲自植犁耕种，劝客农桑，一时间被人们传为一段美谈。由于南宋对杭州的大力开发，再加上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杭州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快就成为江南的中心。这一时期，杭州也诞生了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城市景观湖——西湖。从宋朝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杭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江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也不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以富饶的经济、发达的文化以及优美的环境，成为无数中国人理想生活的寄托。从极西之地的阿里，到干燥炎热的罗布泊，再到美丽宜居的江南，这本《这里是中国》从中国地图的三个阶梯出发，展现了中国雄伟壮观的自然环境以及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值得每一个读者细细品味。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这里是中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城说，书中描绘了大量自然的极致之美，冰川雪山、草原荒漠、江川湖泊、人间烟火，大好河山如画，

0: 愿用这一生走遍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读者理想万岁说，这是一本又厚又沉的风光摄影集，大美中国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祖国最美的样子。读者秦木舟说，本书起笔青藏高原，落笔黄浦江畔，如果不是青藏高原的伟大隆起，怎么会有北纬30度的水乡奇迹呢？大概是自己正巧在两处都生活过，触动格外深，感怀格外大。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公祭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

0: 和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1: 近日，在第十三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厚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

0: 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功绩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功绩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合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4: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

0: 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川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厚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整天。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公祭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和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4: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0: 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护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宋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宋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功绩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功绩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合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4: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川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川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厚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

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渤。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从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听起。歌曲发行于2018年，来自苏运莹个人第二张原创专辑《幻》。歌曲的灵感来自于苏运莹偶然看到电视里采茶人的画面，她被普通人坚韧向阳的生活状态所打动，写下了这首给平凡孤独者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曲。

一首生活倒影来自苏运莹。文艺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再次把这首歌推向了大众。说到文艺片的鼻祖，山楂树之恋绝对榜上有名。来听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宣传曲，也是陈楚生极具代表性的纯爱治愈金曲《山楂花》。歌曲和电影基调一样，主打一个返璞归真，简单质朴，现在依旧是很多人婚礼必备 BGM。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周杰伦在上周发表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听众对这张专辑的13首歌褒贬不一，不过歌曲《女儿殿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首佳作。它的亮点在于周杰伦将管乐、funk 音乐、布鲁斯、爵士乐元素融合了孩子的声音，旋律有记忆点，词曲氛围也特别的有生活化，看得出来是他在生活里的真实体会。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听完周杰伦，我们来听陈奕迅这首《大得太快》，同样也是写给女儿的歌。确实，孩子们实在是大得太快了，有时候让人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就要面对看似已经长大的他们，又担心他们会不会成长成不好的样子。歌词很简单，只有四句。歌曲收录在陈奕迅2006年的专辑《Life Continues》当中。当时的女儿只有14个月，现在已经是创作歌手陈康迪。来听陈奕迅的《大得太快》。
1: 我的天，我的天。

乐坛很多人曾被誉为周杰伦的接班人， Tank 便是其中之一。 Tank 推出了首张全创作专辑 Fighting 生存之道。在 Tank 之前，周杰伦、陶喆、林俊杰等众多歌手已经掀起了一波中国风的热潮，但他的这首《三国恋》依然成为当年的畅销单曲，曲调一气呵成，摇滚与京剧的结合浑然一体，我们一起来听。

Tank 的一首《三国恋》。周华健的专辑《雨人》和 Tank 的这张专辑选在同一天上架，都是2006年3月31日。当时周华健寻求突破，也想跟潮流唱 R&B， 但找不到感觉，于是自费在台北内湖区成立渡船头录音室。这张《雨人》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孕育而生的。很多资深歌手其实都是随着歌坛的风向不断调整发展方向。那我们来听这首《雨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

0: 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0: 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 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8: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7: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8: 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丰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琵琶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琵琶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琵琶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

0: 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1: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0: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1: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0: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2: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4: 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下国旗敬礼。
6: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7: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6: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8: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6: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9: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1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节快乐！
12: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3: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4: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5: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6: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5: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7: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

0: 像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2: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7: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8: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2: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3: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4: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5: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6: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7: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6: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

0: 天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4: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3: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5: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8: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7: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5: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5: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0: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11: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强。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

0: 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参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寄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李冰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公祭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河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1: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厚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功绩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

0: 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李冰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公祭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河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1: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厚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
10: 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夜战明州城，这可是场苦战呢、啊、这东营人呢、啊、

他们不定要搞出什么，我们呀还得留神。所以对于百姓们的质问呢，包大人是谨慎小心，不急着回答。可包大人这样有人忍不了啊，谁呢？范荣华。这范荣华一瞅，怎么能这样呢？于是他心生一计，先找到曹静了。哎，静静，你看现在百姓们围着行辕要说法呢，这包大人又不理。可他不理，咱不能这么干看着呀，我想给百姓们一个交代。这曹静一听，哟，范大哥呀，那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那当然呢，我这主意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范荣华说完了，曹静赶紧阻止，范大哥呀，这可不行啊，包大人肯定不会允许的。那你说怎么办呢？就看着明州百姓天天跟这儿围着不成吗？反正我不同意，你要干呢自己干吧，出了事儿别怪我没提醒你。得，曹静还是不同意。这范荣华呢也不管别人了，他就自作主张。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范荣华这人当过官吗？反正官没当过，但当过这地保，也就是理政。他最看不得这些百姓们围着要说法了。当然有人问了，范荣华这计划是什么呢？这范荣华呀，直接从监牢里把那钱凯给提出来了，然后啊给他带了一个五眼家。有人奇怪，五眼家这是什么家呢？哎，这五眼家呀，说白了那就是一次能加五个人的行家。这早年间呢，包大人在草桥镇寻找李太妃的时候，设下公堂，让当时还是地保的范荣华呀，通告草桥镇，就说呀，包大人在天齐庙啊设下公堂，这百姓啊赶紧来，有冤的说冤，有仇的说仇。其实啊，这就是逗李太妃出现的。可真有那不长眼的呀，有五个无赖就先来包大人这儿胡搅蛮缠。这包大人一看，好嘛，捣乱是吧，来呀，无眼家伺候。就把这五个人呢带上那无眼家游街示众。这范荣华呀印象相当深刻呀，所以他就认为无眼家呀就是最厉害的行家了。今天想起来就给钱凯加上了。您还别说，这一加上真有效果。怎么回事啊？您想想就知道，这无眼家呀是加五个人的，重量能有60斤左右。像钱凯这种没吃过什么苦的小白脸啊，戴上之后累得他腿直哆嗦呀。这范荣华一看乌眼家加好了，行，把钱凯就牵出行辕，摆到百姓面前。哎，大家看呢，昨天晚上为什么乱呢？是因为有那大胆的土匪攻咱们明州城。但大家放心啊，经过包大人的努力，土匪已经被剿灭了。这百姓们一听，哗，赶紧鼓掌啊。咱们书中代言呢，范荣华这儿也抖了个机灵，他没敢说是东营叛匪。这是为什么呢？咱们说呀，范荣华不傻，他明白你这事儿啊，要真是实话实说，百姓们一怒之下，没准就得把那市舶司码头给烧了，那事儿可就真闹大了。估计包大人都处理不了。

0: 所以他把这话就隐藏了一些信息。但这百姓之中啊，也有那明白人，先问这范荣华：“哎，我说你是谁呀？我们不认识你呀。”“
1: 哎，各位呀，我是安乐公，我叫范荣华呀。哎，算是包大人的副手之一吧。”“
0: 哦，您是安乐公啊？这昨天打仗的时候，不夸张，我们家那门呢被土匪给顶破了。那我问问您呢，我看那土匪怎么像是东营人呢？”
1: 这范荣华一听，得有知道的。“哎，东营人是吧？哎，别说，昨天晚上我们这儿也抓到不少东营人。可是啊，仔细一审，这哪是东营人呢？根本就是土匪呀。他们扮作东营人呢，就是想迷惑我们，让我们带兵啊去围困那市舶司码头，他们好乘虚而入，攻占明州啊。大家放心吧，包大人没上这当。不过大家肯定也奇怪呀，为什么包大人现在不跟大家见面呢？我在这儿也说一句啊，包大人呢也是有苦衷的。昨夜一战，绝大部分土匪都被干掉了，也包括那匪首。但是因为形势混乱，包大人呢怕有漏网的贼寇，所以呀、还在谨慎小心的暗查。其实要我说呀，这有点小心过头了，跟大家说一声有什么不行的呀？这还能让大家小心呢？哎，大家注意啊，发现身边可疑的人物立刻送官府，听见没有啊？”“
2: 哎，听见了，抓土匪算我们一份儿。”哗，
1: 大家伙儿乱作一团。这范荣华一看，哎呦，美，从来没发表过这种演讲啊，今儿一看我还挺有天赋的，不错不错呀。范荣华呀，他还得接着说呢，啊，大家一定很奇怪，这土匪他长得什么模样呢？甚至于能混进城里，咱没发现呢。不夸张啊，这土匪在明州城啊有内应，不然呢，以包大人的实力，早就把他们挡在城外了。有人当然也想看看这内应是谁呀？哎，大家看见没？这个就是。这范荣华说着，把那钱凯拽过来了。看见没？就这小子，昨天晚上让我们给活捉了。现在呀，我就把他交给大家，也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过去。这钱凯带着乌眼家呀，本身就吃不住劲。范荣华这么一推，噔噔噔，扑通，摔地下，爬不起来了。咱们说明州这些百姓恨死昨天晚上作乱的人了，于是围过来，三拳两脚就把钱凯给打死了。这范荣华一看呢，还美呢，呵呵，钱凯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这道理呀、原来你不懂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包大人到了现场一看，钱凯早没气儿了。而百姓们一看，哎呦，包大人到了，齐刷刷的跪下：“包大人不愧是青天，包大人青天呐！”这包大人一看，表情是极为复杂呀，只能是先挥挥手向百姓们致意。等百姓们散去，包大人虎着脸：“安乐公，你来一下。”“
0: 哎。”
1: 等包大人回到堂中，脸色一变：“

安乐公，你这不是添乱吗？匪首平忠信明明没有落网，你为何向百姓们做如此保证？哎呀，包大人呢，我这不是让百姓们先放心吗？再说了，就剩个平忠信也翻不起大浪了，不是？这范荣华说着还挺得意，那是一脸欠揍。包青天焦头烂额呀，没招啊，这刚把明州的东营叛匪给镇压下去，后续扫尾的事儿还一堆呢。尤其啊，这平忠信在撤退之前已经发出了信使，这包大人这儿呢只截获了一位，那是给辽国的信，让辽国呀里应外合在边境作乱。这包大人头疼，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呢？哎，这还没想出主意呢，范荣华在另一边啊也开始捣乱了。他呀从牢里把钱凯提出去，让明州的百姓活活给打死了。这包大人一看，嘿呦，这安乐公啊真是没事添乱呢、啊、现在匪首平忠信尚未落网，你这跟百姓们说彻底没事了，这要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弄啊？但一问范荣华呀，这范荣华是一脸欠揍的表情。哎呀，包大人呢，我这不好心吗？让百姓们先放心，能稳定局势啊。再说了，现在就剩个平忠信也翻不起大浪了，不是？这包大人呢真是一脸无语。安乐公，现在事情还有很多，请您不要再自作主张添乱了。现在东营人联络外敌一事还没有处理完呢。这范荣华一听，眼睛当时瞪起来了。什么？东营人联络外敌？这怎么回事啊？这公孙策一听啊，把信递过来。安乐公，原因就在这信身上啊。这范荣华也不客气、啊、哎呀，公孙先生，我看不懂啊，您跟我说说怎么回事不得了吗？啊，安乐公，是这样的，我们逮着个探子，他身上带着联络辽国皇帝的信，让他们在外县闹事，配合平忠信夺取明州。这平忠信呢还在信中许下条件，可以裂土封疆。什么？还有这事儿？嘿呦，好在这探子是让咱们给抓回来了，不然这信要送走了，辽国皇帝心眼一活，这要出大乱子呀。这公孙策一听，安乐公，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呢。既然这平忠信呢可以给辽国皇帝寄信，那么西夏高丽那边他也可以呀。现在咱们这是侥幸逮着一个，其他的跑了，包大人正愁这事儿呢，咱该怎么抓呀？这范荣华听罢，晃着脑袋想了想，哎，这事儿不难呢，包大人呢只要您能让各地驿站都执行我这做法，肯定能抓着。这包大人听了一愣啊，呀呵，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这安乐公能有主意？包大人这一点可好啊，只要人家说有主意，那肯定得听听。这范荣华就得说呀，啊，咱们呀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肯定能给抓着。这包大人听完，哎，觉得这主意倒是值得一试，所以啊还真就传令下去，把范荣华这主意写成文件，分发到各

0: 各地驿站。有人问了，这范荣华到底出的什么主意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范荣华呀，因为久在地方，所以他对地方上这些情况比较了解。现在明州的世博寺啊，严格整顿，东瀛人想混上船去高丽啊，势比登天，不可能。所以他们无论是去西夏还是去高丽，或者说还有给辽国的第二波第三波信使，他们都得走这官道。有人说了，不走官道我走小道行不行啊？这还真不行。宋朝的时候，这个城和城之间的距离啊挺长的，你走小道肯定能绕迷糊了。你也别说东瀛人了，宋人都没戏。所以啊，这沿途的驿站就是截住他们的最好地点。这地点摸清楚了，范荣华呀，再根据这些日子在明州的观察，设计了三环套月的招数。首先就让驿站的人注意，此人呢是不是明州一带的口音？如果是，或者相近，就在这人吃饭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给他上一盘生鱼块，也就是生鱼片呢。东瀛人对这玩意儿好得不得了。如果说呀，他吃这鱼块再吃的挺多，好。那就有人上去陪聊了。说着说着得突然来一句，哟，您这吴音挺标准呢。如果说这人点头了，好，马上抓这人呢，十之七八那就是东瀛的信使。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呀，这平忠信之前在酒馆跟范荣华呀就无意中说起过，来大宋的东瀛人呢，基本说话那近似于明州的口音。这个在东瀛啊有个专有的名词儿，吴音。但是呢，这宋朝可没有啊，这最多说呀叫明州话。所以就借助这几招测试，可以分辨得了东瀛人。您还别说，这招看似原始，还挺管用的。这几个月下来呀，陆续有消息传回，抓住了东瀛信使。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反正宋朝这边境没因为这事儿闹起来。咱们再说包大人这边啊，两天过后，奏折写好了。包大人呢，让王朝马汉骑着快马带奏折呀，先回汴梁。包大人呢，摆开了仪仗，缓缓回京。这走之前呢，包大人还特别嘱咐了那明州通判杜子同。杜通判，本府即刻回京，明州的一切事宜暂时就拜托给你了。你在明州暗中啊作用不小，本府回京一定禀明圣上，谢包大人。就这样，包大人出发，20天后大队人马就到达了汴梁。等这进城之后啊，曹静一看，包叔叔，我也该回家了，这些日子不露面，我爹肯定急坏了呀。包大人一挥手，曹姑娘请便，安乐公帮本府送送。
1: 是。
0: 包大人这个呀，就是给范荣华创造机会呢。这范荣华不傻呀，当然明白，赶紧跟着曹静就走。这半截范荣华还问呢，
2: 哎，我说将军，接下来你都会跟府里吗？
3: 当然了，怎么范大哥要约我吗？

我是这么想的。俩人说话之间呢，就到了曹府门口。结果往这门口一看，范荣华这汗毛都立起来了。好嘛，曹老将军带着一众的家丁啊，正跟府门口站着呢。这下范荣华可老实了，曹老将军好。再看那曹老将军呢，一脸怒容，将军，你这又去哪儿惹祸了？怎么，安乐公也跟着？哈哈，看来这祸呀，惹得又不小。这曹静一听，爹，你怎么能那么说话呢？我出去难道只会惹祸不成吗？你惹的祸还少啊，赶紧回家。接下来我还得上包大人那儿打听打听呢。如果你又惹了事儿，这还不知道怎么给你擦屁股呢。这曹静没办法呀，只能撅着嘴进了家门。这范荣华还想跟进去，曹老将军一把拦住，安乐公，请您注意自己的身份，我们家庙小，容不下您这么大的佛，请回吧，送客。这曹老将军一下令，旁边那家丁当时就瞪眼睛了。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说是家丁啊，到了战场上，他们身份一变，那就是保卫主帅的亲兵，能耐大着呢。这范荣华是没办法了，只能惋惜的离去，到开封府啊，暂住两天，等待机会。这范荣华本来认为这自己和曹静这一行也没惹事儿啊，估计老将军那边啊稍微紧张几天，也就放松了，等等吧。结果呀，一等三天，曹府那警戒也没放松。倒是这展平不错呀，这几天都成功的把小菊约了出来，这急得范荣华是直跺脚啊。而开封府这边呢，范荣华也发现有点奇怪呀，这包大人天天被皇上召进宫问话，那是早出晚归，脸色也不好看。这范荣华一看，怎么回事？我问问吧。哎，人包大人还不说。就这样，到了第四天，包大人终于把范荣华叫来了。安乐公，皇上有旨，让你随本府进宫一趟。这范荣华一听啊，高兴啊，好啊，皇上哥哥叫我，我什么时候去啊？时间要来得及呀，我还要见见我娘呢。范荣华是高兴，只见包大人面沉似水。安乐公，你进宫啊，可务必小心。啊，小心什么呀？哎呀，安乐公，你是有所不知啊，这两天时间呢，朝堂之上简直是吵翻了天。这是怎么回事呢？自包大人这奏折递上去之后，朝堂之上就发生了两场大地震。这其中一场啊，是因为明州案本身，东营叛匪作乱呢，既在于己方有贪官勾结，也在于当年的制度啊制定不严。这问题出来了，这是谁当年主持开展和东营的贸易呢？这皇上下令了，翻档案。结果翻出来一看，这问题呀，竟然出在那参知政事王大人的身上。这在20多年以前呢，也就是平忠信呢刚到宋朝的时候，这王大人呢刚从皇城司调出，外放到明州啊担任知州。

也就是那时候，这王大人呢和东营人签有互市协议，这根儿啊就刨到这儿了。为此呢，群臣是争论不休，这罪魁祸首如果是这王大人，那该给他定个什么罪呢？就有这政敌呀、借题发挥，他们心说这王大人呢就是当年刘太后的余党，正好现在可以借这机会把他给清了。所以这帮人呢是一口咬定说要从重处罚，干脆把王大人这官职一撸到底，退休算了。但也有人呢给这王大人鸣不平，人家说的也对呀，这王大人当年也不知道东营人包藏祸心呢。再说了，这次也是王大人先得到线报，明州这东营人要闹事儿，要不然呢也不会请皇上派那个勾当皇城司公事周一调兵前去。由此说明啊，他这事儿上还是有功的，这功过可以相抵嘛，干脆罚俸一年以示惩戒，这不就完了吗？这群臣争论不休啊，可最终拍板这权力呢还在皇上手里。而宋仁宗对这事儿呢也有点犹豫了，一方面呢他念及旧情，这王大人呢毕竟为官几十年，你要再仔细算一算呢，劣迹也不算多的。另一方面呢，如果处理过重，让文官这一派一家独大，这也不是好事儿。所以这宋仁宗啊，私下他把王大人叫到身边，还得问他呢：“王爱卿，如今朝堂争论。”你也看到了，你自己认为该怎么处置啊？没想到这王大人听完呢，把那乌纱和护板就放到地下，扑通跪倒在地：“陛下，老臣罪该万死。臣当初的本意啊，是想活跃咱们大宋和东营的贸易往来，是希望扩大财源。”也是希望东营啊能看到咱们大宋的附属诚心归附，重现大唐盛世。可没想到啊，当年这点心思竟然引狼入室，险些断送明州。所以老臣希望陛下呀可以把我的官职一撸到底，以示惩戒。另外，如今西北边患不断，如果陛下还信得过臣这把老骨头，那就希望陛下呀，把臣发配到西北前线，做一名老军吏，好嘛？这王大人自请的处罚，比政敌说的还重。这消息传出来，政敌一看，高兴了。借机进言：“陛下，既然王大人知道罪责有多深，不如就准其所奏吧。”当然了啊，还有人给王大人鸣不平，但是呢，王大人自己呀、主意已定，所以他们的声音呢就弱了很多。就这样，王大人如愿呢被发配到西北充军。这好多人觉得这回可好了，朝堂上的文官派要一家独大了。这算是一场地震，那另一场呢就跟范荣华呀直接相关。这场争论的对手啊主要就是包大人和庞太师。咱们说这庞太师呢近期啊跟包拯的关系有缓和迹象，但他一看见这范荣华

0: 儿当时被拱起来了。为什么呀？简单呐，当年陈州放粮，包大人铡了庞太师的儿子庞玉，而这庞玉的封号呢，那是安乐侯啊。等这包大人草桥断后，得还断出个安乐公，不仅封号差不多，比那庞玉还高一格，这庞太师能不生气吗？当然了，因为头些年呢，范荣华一直窝在草桥镇，纵使这庞太师的人呢作诗讥笑，他也不作声。所以这几年下来呀，庞太师就近乎忘了还有那么好人。可这回不一样了，这华州、明州两件大案，范荣华给包的人呢是鞍前马后的帮忙。这庞太师看着眼气呀，我非要找找这个范荣华的晦气不可。所以他呀是搜罗材料，瞄准了范荣华那些小问题。比如说华州案的时候，他揍过那钦差丁的人，这明州案时候呢又私自接洽过东瀛使者，钓鱼执法等等等等，这些有道理的没道理的全一股脑搬出来请求皇上处罚。而包大人这边呢，自然是为范荣华据理力争，给他辩驳。这俩人呢就在朝堂之上又吵成一锅粥了，而且一吵好几天。最后这宋仁宗啊实在累得够呛，干脆让俩人都回去，这事儿改日再议。这也就是包大人提醒范荣华的原因呐。咱们再说范荣华呢，包大人说完了还特别叮嘱他，安乐公，为防万一，本府一会儿将会和你一起进宫，但你说话之时可务必小心，皇城禁地那是有规矩的地方，尤其我和庞太师昨天刚刚交完封，今天皇上什么态度情况尚不明朗，此次本府多说你要少说，但皇上有可能单独要跟你叙叙旧，安乐公，此时你可要特别小心。
1: 哎呀，明白明白。
0: 就这样，包大人换上了官服，陪同范荣华进宫。这范荣华呀，也特别在开封府里头找了个身量差不多的人，换了套好衣服，拿着九曲弯弯棍和追魂锣呀，一起进宫。但不知此趟是福是祸。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4: 看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功绩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功绩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合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3: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敬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

0: 俭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扶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这么低。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签注

0: 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2: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1: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2: 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6: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7: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6: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8: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9: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0: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2: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3: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4: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四 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 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程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6: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7: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0: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9: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1: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2: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4: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
0: 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4: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5: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6: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7: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6: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8: 专注于自己一下，
4: 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6: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

0: 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0: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2: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3: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

0: 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湖景、一桥、关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2: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11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

0: 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位于段贾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